0: 第六十三号。
1: 没声音了。
0: 这样子这样
1: 子。你准备要塞。65, 08, 07. FEMA bringing the high blood pressure.